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

0: 遗憾和解，原来最好的爱情不是在一起，是谢谢你来过，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1: 潮生活，新推官。

0: 其实医生只给你开了一盒布洛芬，对吧？这就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避免消费者被误导了，盲目买药或者是不按照剂量吃药，不仅浪费钱，还容易造成危险。药品的商品名可不能随便乱起的。药监局规定，西药不可以明示或者暗示药物的疗效和用途。以前的药品名称管理没这么严格，所以会有未必治、谢丽婷申请成功。如果现在的新药，那已经是不允许了。所以用奇怪的音译名，其实是告诉你有效成分，对症下药。药品名中的药物化学结构、作用机制、剂型等信息，可以更好地反映药物的特性，更安全。
1: FM 九九。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高温天气，没人能拒绝一碗带着冰碴的朝鲜冷面，一口凉爽直通心底，有种将燥热一扫而空的魔力。灰褐色的荞麦面煮熟过水之后，有种米粉的顺滑感，又多了些巧妙的韧弹，汤汁

0: 的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2: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6: 现在是中国时刻，喂食。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

0: 八月十七号到九月十四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安徽萧县官方辟谣女子退房搬空房间用品，张某造谣被拘五日，视频已经删除。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杰米福特时光小旅馆。你相信这个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横道世之介》，这部电影真的是让人笑着笑着就流泪，后劲大到我根本不敢二刷，可心里却暖得像被太阳刚晒过的棉被。这样的电影一生能遇到几部呢？《横道世之介》就是这样的一部宝藏电影。它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来自海港小镇的普通青年莽莽撞撞闯进东京的故事。他头发乱蓬蓬，笑起来没心没肺，会一本正经地问朋友要不要看我的护照照片，也会因为女生的一个微笑就开心半天。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笨拙的家伙，却让身边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多年以后，当初恋回忆起他，觉得光是认识他就觉得赚到了。当朋友聊起他，嘴角会不自觉地翘起来。电影最妙的地方在于，他用了一种很轻盈的方式讲离别。世之介明明后来经历了很多事，可导演冲天修一偏偏不拍那些沉重的部分，他只留下了青春的明亮的碎片，夏日里一起啃过的西瓜，泳池边泼洒的水花，还有那个爱吹萨克斯的女孩在夕阳下的侧影。这种克制反而让伤感来得更凶猛，你会突然意识

0: 管理身材一直都是长期主义的事儿，数字不重要，好的身体状态和快乐的心情才是最最宝贵的，所以要优雅地跟体重秤和解。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台念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蓝图这个词，我们经常会引申到未来的规划、远景构想、发展方案等等。而这个蓝图

0: 最后呢倒满气泡水，西柚淡淡的微苦搭配清雅的茉莉香，气泡入口相当的清爽，瞬间就能够消除疲惫困意，不需要开火炖煮，闷热的午后身心疲惫的时候喝上一杯就能够快速的舒缓情绪了，而且呢步骤相当的简单，听一遍就记住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支节能

爽美食呢？北方人表示，我们的夏天热得干脆直接，所以在吃的度夏哲学上讲究实在，最多的莫过于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到了末伏，烙几张饼摊个鸡蛋，配几片酱牛肉，再来把豆腐丝，一整个夏天就舒舒服服的过去了。江南人则会选另外一个清凉秘方，甜丝丝清亮亮的灵魂选手，绿豆百合汤是过夏标配，熬得沙沙的绿豆配上几片鲜百合冰镇一下，就好那一口绵密顺滑，整个人都透亮了。还有银耳莲子羹，小火慢炖到胶质满满，加块冰糖，一下子清爽到肚子底，比甜品都让人满足。酸辣路线则是西南人对抗暑热的秘籍，在这片空气闷潮的地方，没有什么比大夏天出一身透汗更爽的了，所以泡姜、泡椒、泡萝卜这些都是他们的餐桌常客，要么直接配白粥，要么

方面软，嗯，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热衷给鲨鱼拍恐怖片啊？大白鲨看过吧？还有很多，夺命双头鲨、夺命三头鲨、夺命五头鲨、夺命六头鲨，鲨卷风被派遣到沿海战场作战。全国各地的报纸经常报道那些在鲨鱼出没的水域获救或者是身处险境的故事，这就塑造了美国社会对鲨鱼的集体恐怖记忆。这种恐怖记忆让鲨鱼题材的恐怖电影在美国十分受欢迎。1975年，惊悚电影《大白鲨》成为美国影史上首部破亿的电影。这鲨鱼恐怖片跟票房联系在一起了。随后，《大白鲨二》《深海狂鲨》《沙滩》等鲨鱼题材的电影也取得了成功。看来，美国人确实对鲨鱼又怕又爱。FM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手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在这个八月，年会不能停二、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近日，山东青海海滩游客在沙滩上画一个圈，将背包、拖鞋等物品放在圈内，然后安心下水游玩，返回后物品完好无损。网友评论，这是中国人才懂的安全结界。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尔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樱桃的滋味》。你是否有过那种时刻，不是痛到撕心裂肺，而是突然觉得什么都不对劲儿了？早上醒来，阳光照常洒进来，可是你就是不想动，不是懒，是那种，然后呢？这种感觉卡在胸口。如果坏心情也有罪名，大概很多人都悄悄犯过。电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

0: 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4: 连日来，2026杭州富阳仲夏夜门龙门夜系列活动在龙门镇百亩荷塘边火热进行中，荷塘乡音乐声欢笑声交织，彻底点燃了这座千年古镇的夏夜。日前在杭州钱塘区拍摄的乡村振兴微短剧《青年回村我靠种玉米封神》在红果短剧平台

0: 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变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我们的银行卡密码为什么是六位数？银行卡取款的密码之所以大多数设为六位纯数字，那是考虑到安全，还有我们人的记忆特点、取款设备的设置等等多种因素。首先，六位数字的密码安全性很高，一个六位数可以形成100万个密码组合，加上银行专门设立了输入限制，比如输错三次密码，银行卡或者是账户就会被锁定。因此，只要密码不被泄露，犯罪分子要破解的概率那几乎是零。早在以前，银行为了方便用户记忆，就尝试过四位数的密码，但是破译难度低，相应的安全性也弱了。其次，从方便记忆的角度来说，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乔治·艾米曾经提出一个7+2法则，认为年轻人的记忆广度大概是7个单位，包括阿拉伯数字、字母、单词或其他，而要达到7个及以上，那大部分人很难短时间记忆了。因此从记忆力上来说，六位数那是符合短时记忆的。再有，世界各地银

0: 却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1: FM 99.6 好中国。

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做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

0: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1: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2: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1: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4: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5: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6: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7: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每一种温度。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岛屿心情的故事是关于真诚、友谊和坚持的典范，他们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更像是一群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用

0: 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青瓜青柠苏打水。正在控制热量或者是怕饮料当中糖分超标的小伙伴，那这款零蔗糖的青瓜青柠苏打水就可以放心的喝了，清爽解腻，两分钟就能够快速完工。准备一根嫩黄瓜，准备一些小青柠、无糖苏打水和冰块，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搭配几片薄荷叶。黄瓜呢切成薄片，青柠挤出果汁儿，一同放入杯子里，然后薄荷叶揉搓出它的香气，装满冰块之后放入冰镇的苏打水一起搅匀，全过程不用蜂蜜也不用冰糖调味，只要依靠果蔬的清香就可以了。黄瓜清爽搭配青柠的微酸，薄荷叶入喉瞬间就通透了。大餐过后，运动结束来喝上一杯，补水又解腻，不用煮不用熬，随手就能调配了。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今天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被挤爆了，圆明园牛虎猴猪四尊兽首工匠杭州免费向公众开放，当日超20,000人涌入，队伍排成摊车时展厅启动限流，浙博紧急公告，请大家错峰参观圆明园展。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

0: 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0: 呀，咱快点给我好起来。
1: 你要好好教。
2: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3: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民生996，晚上10点。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八百五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从前，现在，过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Spring, Summer, Autumn.

0: 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精油细息，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起，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1: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0: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1: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0: 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0: 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1: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0: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1: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3: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4: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5: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6: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之前呢，全省的天气剧本依然是复制粘贴，晴热高温打底，午后来点分散性的雷阵雨客串啊。那么至于下在哪儿呢，就很难预计了。全省大部最高温度35度到38度，局部地区更是向着39度加发起冲刺啊。那么连日来呢，热浪席卷全城，不少的市民呢也不禁发问，这高温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退烧呢？好消息是，高温并非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因为这个台风叫白海豚可能会是一个关键了。
1: 目前呢，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西北太平洋活动，虽然未来路径呢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最新的预报显示，周五起呢全省可能受到台风外围

0: 高铁最期待的当属玉环人。
1: 嗯，
0: 以往玉环市民坐高铁需要先通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汽车行程抵达温岭站换乘。航太高铁温玉段开通之后呢，玉环站到温岭站间啊，高铁最快十多分钟可达。
1: 哦，
0: 玉环站到杭州东站最快呢大约是两小时，旅客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1: 嗯，
0: 温岭西站则同步分流温岭主城区的客流，拉开温岭城市西部发展的框架形成一市两站的高铁枢纽格局。这两天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玉环人晚饭之后都特意赶去玉环站打卡拍照，这个新建的车站俨然成了新地标。

7:18，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杭马的抽签啊。2026杭州马拉松抽签结果近日已经正式揭晓，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再创历史新高。今年的杭马定于11月1日鸣枪开跑，赛事设置有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规模扩大至了3.6万人，其中全马2.2万，半程马拉松1.4万人。数据显示，本届赛事报名热度较去年大幅增长，赛事总报名人数304,296人，较2025年的200,778人显著增加。其中全马项目报名达到121,562人，报名人数较去年增长83.32%，半马报名182,734人，相较去年增长68.39%。综合计算的话，赛事整体的中签率是10.27%，相比于去年中签。

0: 7:2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一的上班路上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咱们来说旅游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知道特种兵式的旅游，但是咱们今天说的呢叫窝囊游，听过吗？没有气喘吁吁的攀爬，没有汗流浃背的特写，缆车直达半山，出站几步就是电梯，电梯门一开，哎，这山顶就到了。此前呢，文旅博主程先生啊，登上了台州的仙居神仙居啊，录制了首期窝囊游的视频，意外的火遍了全网。那么过去一年呢，窝囊游已经从一个网络热词演变为了席卷全国的旅游新趋势。风潮之下呢，包括四川、重庆、贵州和江西多地的景区争相入局。但是呢，记者也发现啊，不少跟风打造的项目脱离了本地的资源禀赋啊，陷入到了尴尬的产品状况。部分的业态仓促落地之后呢，居然水土不服。那么当下网红业态爆火，扎堆模仿走向同质化的剧本再度上演。

0: 索，从流量爆火到长久运营，那窝囊游如何走出网红宿命呢？
1: 浙江桐庐一景区呢推出了天梯上山、滑梯下山的组合，被网友戏称为爬山开外挂。湖北恩施一峡谷景区呢新增了多段观光扶梯，宣传语呢直言无痛上山。四川都江堰周边一漂流项目将全程的落差砍掉大半，主打飘着飘着就睡着了。业内专家分析啊，窝囊游的兴起与旅游消费需求的深层转型密切相关。一方面呢，大家工作节奏越来越快，日常压力越来越大，旅游越来越强调休闲放松。那另一方面呢，游客需求在不断的细分，有人喜欢徒步登山，有人呢偏爱轻松省力。窝囊游代表的是被长期忽视的那部分需求。专家同时建议景区走创新差异化路线，满足游客需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路径可以不一样，不能盲目的跟风复制，要因地制宜挖掘自身的特色。真正有生命力的产品要建立在各地自身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基础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6: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7: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996，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八月开场啊，高温一点也没有缓和的迹象。省气象台预计，明天之前全省的天气剧本啊依然是复制粘贴，晴热高温打底，午后来点分散性的雷阵雨

0: 展馆外面排起了长队，排队大军从博物馆门口一直排到了地铁站啊！开馆仅10分钟，千余名观众涌入馆内，大厅里继续排起长龙。有观众小罗就感慨了，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他说富春山居图真迹展出时好像也没有来过这么多人，一听说还要排上几个小时才能够观展，他还是选择溜了。
1: 根据了解，昨天呢，浙博入馆的人数达到了3.2万，周六周日两天。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 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表示，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达到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
2: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更是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汽车力量的硬核奔赴。那么在开启这场万里归途之前呢，倪磊楚的行程已经是横跨了美洲大陆。就在七月初，他远赴美国观看了 NBA 的季后赛，又奔赴墨西哥感受了一下世界杯足球赛的沸腾氛围啊。赛程落幕，他又飞越10000多公里奔赴英国，赶赴全球车迷心中的顶级盛会——古德伍德速度节。
1: 这次陪伴倪磊楚踏上归国旅途的国产新能源车，正是本届古德伍德速度节上惊艳全球观众的中国制造车型。在外人眼中，横穿亚欧是一场浪漫潇洒的跨国自驾之旅，但是对于他而言呢，这更是一场全方位、高强度、高难度的极限试炼。一路上各国交通规则不同，语言存在障碍，跨境支付体系还没有完全的互通，尤其是沿线充电桩布局稀疏等一些问题，增加了长途续航的难度，对于体能、专注力和心理耐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0: 是
1: 行程当中呢，不少海外华人在路上看见我们这台挂着中国绿牌的汽车，漂泊的乡愁都能减半。倪磊楚感慨啊，在海外能够见到

0: 可能刚好被抹零了。还有，刚运动完了，尤其是做完力量训练，肌肉纤维会出现微小的损伤，身体为了修复它们，会把大量水分运过去保护，肌肉一水肿，秤上的数字自然也就上去了。两个黄金法则要记牢，一个，尽量在同一时间同一种状态下用同一台秤，二，关注几周甚至几个月的长期趋势，因为管理身材一直都是长期主义的事儿。数字不重要，好的身体状态和快乐的心情才是最最宝贵的，所以要优雅地跟体重秤和解。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3: 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咱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啊。玉环马上要通高铁了，我同学都发来邀约了，邀请我们坐着高铁去那儿吃海鲜。